0: 乐在神州。
1: 各位朋友，欢迎你们来到这个节目，和我陈叔一起欣赏神州乐韵。在未来几集，我们会畅游东北地区，逐个省地采风觅韵。而今集我们先会走去山东，了解一下当地的音乐。提起山东音乐，不知道大家会不会即时想起一首比较现代的作品，叫做《跨山东》呢？之所以想起这首《跨山东》，并不是因为它艺术上极度优秀，而是因为它的曲名叫做《跨山东》。究竟山东真的有不少值得夸耀的地方吗？不如就等我们了解一下这个位于渤海和黄海之滨的半岛有什么是这么有魅力的呢？现在的山东省在春秋时代是鲁国和齐国的所在地。到了战国时代，鲁国灭亡了，只剩下齐国。之后历代都有不同的地域名称。到了清朝，这个地方就划定为山东省。不过在文化上，我们仍然叫山东地区做齐鲁之地。目前的山东省有16万平方公里，跟它南面的方邻江苏省差不多。山东省的省会是济南。提到济南，大家可能马上想到刘岳在《老残游记》里面记载着的济南名士多，和一城山色半城湖。事实上，大明湖的确是济南极为有名的风景区，亦是著名的泡特泉、黑虎泉等等的泉水汇集而成的。在济南的南面有一个由不同山峰组成的千佛山，都是济南风景之一。除了济南，山东还有很多历史名城，例如孔子的故居曲阜，有大型车马坑出土的淄博。而淄博这个地区名称其实是由古都临淄和博山相合而成的。山东还有在明朝设置卫所用来防范倭寇的威海卫，亦即是现在所称的威海，同样是防范倭寇而在烽火台烧狼烟的烟台，以风筝闻名的潍坊，享有荷花十万亩美称的眉山湖，拥有万亩石榴园的枣庄等等。不知道这些风景够不够架势呢？

头先嘅跨山东系由吴永平同埋张色叶根据山东省一种叫做柳琴戏嘅戏曲音乐创作而成嘅。而我哋所听到嘅版本系由吴永平亲自以醉舞领奏，而张色叶亲自指挥济南前卫民众乐团演奏。如果讲山东仲有乜嘢值得夸耀嘅地方，当然仲有好多啦。

例如青岛，佢嘅八大关庐山都好有名嘅。庐山嘅矿泉水，以至用庐山水嚟到酿制嘅啤酒，我谂好多人都试过啦。提起山东嘅山，最有名嘅唔系庐山，而系五岳之尊嘅东岳泰山。一直以嚟，我哋都有一句话叫做登泰山而小天下，可想而知，在东岳苦坎平地的确是人间一乐。山上面各处的景点，例如岱宗坊、王母祠、万仙楼、斗武宫、五重亭、朝阳洞、南天门、碧霞宫、仙人桥等等，都各有吸引力。不如我哋邀请出身于山东艺术学院嘅男歌唱家吴罕，以歌声描述泰山嘅景色啊！

一曲由吴罕唱出，而由山东省歌舞剧院民族乐团伴奏的《泰山景》，正正带出今日的主题。因为我将这集的节目标题定为《畅游齐鲁登泰山》。好了，登过泰山游览完，我们继续齐鲁之行。下一站，我们去到山东西南面而同河南接壤的地区。这里就是以牡丹见称的歌泽。歌泽其实不只是牡丹圣地，它还是山东蒸的大本营。由于歌泽贴近河南，山东蒸的玩法同样以大拇指的摇指作为演奏特色。在曲目来说，山东蒸有两大类，其一是来自传统的八板曲，其二是从一种叫做山东琴书的曲艺移植过来的。而以下这首就是来自琴书的乐曲，叫做书韵。书韵的书字既可以理解作读书的韵味，亦可以说是山东琴书的韵味。

头先嘅曾曲《书韵》系由山东曾名家韩廷贵独奏，呢类嚟自琴书嘅曾曲，篇幅都好短，所以喺演奏曾曲嘅时候，可以将几首琴书合二为一。以头先嘅《书韵》为例，就有人将佢同另外三首乐曲连埋一齐嚟奏。提到山东琴书，它是一种流行于山东以至河北河南一带的曲艺。山东琴书是以唱为主，以说为副，可以独唱又可以对唱，而且是依照曲牌来歌唱。它所用的乐器是醉壶和三弦、筝和扬琴。大家一息间听到的是移植自山东琴书的曲目，叫做老少缓。故事是讲述老人娶少妻，老虎嫁少年，而闹出种种的笑话。我们就听下乐曲里面的唢呐和板胡怎样述说这个故事。

求诗嘅琴书《老少换》系孟庆华对琴书曲目嘅一种新演绎。当中翠所立嘅系周冬潮，拉板胡嘅系姜克美。嚟到山东，我哋当然要欣赏一下当地嘅吹打音乐啦。就好似我哋由江苏嘅时候欣赏嗰啲苏南吹打一样。大家一齐嚟听听由刘汉林响山东民间音乐编成嘅三大段嘅万年欢啦。

剛才那首篇幅都幾長的山東吹打音樂《萬年歡》，是一首三段體的樂曲，而剛才的錄音是由嚴學敏擔任敲擊主奏，由中國廣播民族樂團伴奏。聽完吹打音樂，我們聽回一首山東兒歌，叫做《花蝦舞》。而这个版本是以儿童合唱形式来描写蝦舞的有趣模样的。

头先嘅花蛤蟆系由北京国际儿童合唱团演唱。听完一首展现童真嘅合唱歌曲，我哋嚟认识一下以前山东好常见嘅响街头摆地摊卖艺嘅情况啊！通常呢类跑江湖嘅艺人会连唱带说、连吹带做咁样去娱乐方众，希望博得几个赏钱。而他们通常会表演一些搞笑诙谐的曲目，而其中一首就是《锯大江》，情况就好像

頭先嗰首《鋸大江》係段學禮喺山東民間藝人常用嘅曲牌音樂編整而成，以幾種唔同嘅吹管樂嚟演奏，就好大程度上保留到民間樂曲嘅風韻啦。頭先嘅《鋸大江》係由段學禮本人同埋雙清秀、李春山以唢呐、卡器等等嘅吹管樂領奏，而濟南前衛樂隊嘅樂手就為佢伴奏。其實除咗山東，全國各地都有相近嘅民間藝人表演，有啲地方嘅藝人甚至會演一啲帶有不雅成分嘅節目，例如十八摸，務求討好觀眾。好啦，聽完一首咁有熱鬧氣氛嘅《鋸大江》，我哋聽翻一首展現靜態美嘅樂曲，叫做《眉山湖》，以音樂欣賞位於山東同江蘇之間嘅眉山湖嘅美麗景色啊！

头先嘅眉山湖系马胜龙根据呢个湖附近，即系沂蒙地区嘅民间小调编合而成嘅。而头先嘅版本系马胜龙本人领导上海民族乐团嘅演奏。响以前嘅节目，我哋先后欣赏过唔同地区嘅歌曲《瘦荷包》，山东都有瘦荷包，而且唔止有一首。可惜由于时间所限，我哋只可以品尝下山东南部近江苏嘅苍山地区所流行嘅版本，一齐听下擅唱山东民歌嘅黄世卫点样演绎苍山版嘅瘦荷包啊！

听完黄世伟演唱的《收荷包》，今集的《唱友齐鲁登泰山》要结束了。我陈叔祝愿大家为自己和为你们的至亲秀出感受前程，秀出美好生活。再会。

今日下午2点嘅 Sunday Opera 歌剧世界，我将会为你带嚟一套啊，唔系，系两套至啱。佢哋就系 Very Small Opera 真实主义歌剧嘅经典，人称 Calf and Pack、Cavalleria Rusticana 同埋 Pagliacci， 即系乡村骑士同埋小丑啊。呢两套歌剧就好似孖生兄弟咁样样，如影随影。入面当然包括嗰一首脍炙人口嘅男高音咏叹调 Vesti la Giubba。今次为大家拣选嘅两个录音，分别都系由西班牙男高音杜明高担任男主角。约定你今日下午2点嘅 Sunday Opera 歌剧世界，继续会有我谭天乐带你进入歌剧嘅世界。

后系贝多芬话冇第七交响曲咁受欢迎，但其实比第七写得更好嘅 F 大调第八交响曲。最后系马勒经常被称为少年魔国交响曲之一嘅第四交响曲。呢首作品避免咗太极端嘅情绪同戏剧性嘅爆发，相对抑制。收听3至5点嘅音乐瞬间，就可以欣赏呢集交响曲三味啦。

古典音乐 ABC， 节目主持何少华。各位朋友你好，我是何少华，很高兴又在第五辑的古典音乐 ABC 和大家见面了。好啦，今日嘅内容呢就係字母 C 嘅。咁提起字母 C 呢，有一个好重要嘅乐种就係协奏曲 concerto 啦。咁协奏曲系乜嘢呢？原来就係指一种乐种呢係由一件乐器做主奏，而其他嘅乐器呢就係做协奏嘅呢一种乐曲，我哋叫做协奏曲。咁有啲时候呢独奏嘅乐器呢就唔係一件，係几件。咁呢一种呢我哋就叫做大协奏曲。咁通常都有三个乐章嘅。而協奏曲咧，最先咧係嚟自一啲唱歌嘅音樂嘅。咁喺文藝復興末期啊，巴洛克早期咧，咁呢一種我哋叫做 concerto 嘅音樂咧，其實就係指一啲有唱歌同埋樂器一齊嘅音樂，我哋就叫做 concerto。咁當然啦，慢慢發展咧，就去到譬如一個好重要嘅作曲家叫做科里列嘅年代咧，Corelli 咧，佢咧就寫咗好多嘅大協奏曲啊。咁最先呢係原來係從一啲三重奏名曲嗰度慢慢發展嚟嘅。咁呢佢作曲家呢就會將某啲部分呢就叫好多人奏，咁剩返一啲部分呢就叫三個人奏，咁所以呢我哋就有呢個三重奏名曲嘅稱號啊。咁當然啦，喺巴洛克嘅低音部分呢好多時都會有一個我哋叫做連續低音，或者我哋叫做數字低音嘅，咁最低限度都要四個人攞嚟做呢個獨奏組別嘅。咁跟住呢我哋不如就聽下一首就係由 Corelli 科列里所作嘅大協奏曲，係 G 小調作品編號第六首嘅第八首嘅其中。咁呢就呢一首樂曲呢就有個外號就叫做聖誕協奏曲。咁原因呢呢首樂曲係喺聖誕之夜奏出嚟嘅。而科列里呢係喺1653年出生 ,1713 年就逝世，佢係一個好出名嘅小提琴家同埋作曲家嚟嘅。咁佢嘅音樂呢嘅旋律係相當

方之优美嘅，并且咧佢非常之喜欢用到啊对位法嘅。佢嘅作品咧一般对小提琴嘅技巧嘅要求咧都唔系太高嘅，而且音高方面咧好少高过三把位添，所以都好适合一般唔系弹得太耐嘅啊朋友去演奏嘅。不如而家我哋一齐嚟听下呢个乐章啊，系科列里嘅G小调大协奏曲作品编号第六其中嘅第八首。

我哋啱听过嘅系科列里嘅《G 小调大协奏曲》作品编号六号里面嘅第八首。我哋头先听到嘅系快板，为我哋演奏嘅咧系皮洛克所领导嘅英国室乐团。嗱，跟住为大家介绍另外一位啊，喺协奏曲上边都相当之重要嘅作曲家咧，就系韦华帝啊。佢一生咧就作咗超过500首嘅协奏曲。韦华帝喺协奏曲上边嘅贡献咧就有两样嘢嘅。第一咧，佢就系啊。用咗好多都系独奏嘅，就唔同科列里嗰啲通常都系大协奏曲。咁另外一样嘢咧，就佢能够确立咗呢个协奏曲里边嘅快慢快呢一种咁嘅意大利协奏曲嘅形式，以至到后期啊，甚至巴克咧都有用呢一种咁嘅曲式嘅。而佢另外一个方面嘅贡献咧，就喺小提琴嘅演奏技巧方面啦。咁啊，韦华帝啊，对于小提琴嘅要求咧，比起科列里咧，当然系高少少啦。咁佢又好鍾意一种演奏嘅形式，就係不断喺两条弦线嗰度走嚟走去。咁都俾到人一种好活泼嘅感觉嘅。不如我哋一起嚟听下佢一首大家都好熟悉嘅作品呢，就係佢嘅小提琴协奏曲作品编号三里面嘅第六首，係 A 小调嘅。为我哋演奏嘅呢都係皮洛克带领嘅英国室乐团。

剛才我哋啱听过嘅系韦华第嘅 A 小调小提琴协奏曲作品编号三嘅第六首嘅，为我哋演奏嘅系皮洛克带领嘅英国室乐团。究竟协奏曲去到古典时期有啲乜嘢嘅发展呢？嗱，不如我哋先嚟了解一下classical period 古典时期嘅特色啊。咁原来古典时期咧，从一个天灾都有啲关系嘅。原来罗马古城庞贝咧喺公元79年咧就俾一个火山咧，维苏威火山咧就爆发冚住咗嘅。咁啊，1748年嘅时候咧就开始发掘呢个古城嘅。咁由于咧佢保留咗好多好重要嘅艺术同埋佢哋嘅生活嘅资料啊，咁突然间有一种热潮咧，就好似翻到去古希腊同埋罗马嘅呢啲艺术嘅特色上边啦。而咁喺音乐上边咧，古典时期都系偏重于器乐曲嘅，咁作家咧都俾呢啲室内乐管弦乐或者器乐曲咧就吸引住。而一般咧，嗰个风格咧都系好清新啊、透明啊、优雅、节制，而且都非常之对称嘅。咁如果有一句问句咧，就会有一句嘅答句。而主调音乐咧系为主嘅，而伴奏咧都好中意用之前介绍过嘅Alberti bass 啊。咁由于古钢琴嘅发明咧，咁逐渐取代咗古键琴啊，咁因此咧我哋都会感受到一啲强弱嘅对比啦，渐大渐细啦。而作曲家都好中意用大调嘅。而个和声咧就比起巴洛克时期咧系比较慢少少嘅，而节奏方面咧都系比较多变嘅，都有好多休止符停顿切分音咁嘅。旋律咧当然系好优美啦，咁而个乐句都系好平衡对称啦。而巴洛克强调嘅咧系一个乐章最好的一种情绪咧，呢一种咁嘅风格咧去到古典时期咧就冇咗啦。咁随之而嚟嘅咧就系古典时期好中意喺一个乐章里边咧包含咗好多唔同性格嘅主题啊，咁因此咧慢慢亦都产生咗发展到有奏鸣曲式嘅出现啦。而奏鸣曲式嘅出现咧，亦都影响到协奏曲嘅。咁协奏曲喺古典时期就吸收咗奏鸣曲式嘅程式部嚟展示啲主题啊，咁发展部啊，咁将啲主题变化，咁有再现部就重现翻啲主题啦。咁不过喺协奏曲里边咧，就会用两个嘅程式部嘅，而第一个程式部咧就系由交响乐团、管弦乐团奏出嘅，咁去到第二个程式部咧就系由独奏嘅乐器奏出嘅。咁古典时期嘅协奏曲咧就多咗一样好重要嘅片段咧，就系我哋叫做华彩乐段啊。咁华彩乐段咧其实就系有一个独奏嘅片段咧，让到喺呢个尾声之前，喺 coda 之前咧。就会有一段全部乐队停晒嘅时间咧，让到呢个独奏者咧就去表演佢嘅技巧噶啦。咁不如我哋一齐嚟欣赏一下一段华彩乐段啦，就系 Annie Sophie Mutter 演奏莫扎特G 大调嘅协奏曲里边嘅一个第一乐章嘅华彩乐段。

剛才我們聽到的是由 Annie Sophie Mutter 演奏的莫扎特的 G 大調小提琴協奏曲的一個華彩樂段，那當中近尾的時候你會聽到有一些技巧，就好像從曼德爾遜的小提琴協奏曲的華彩樂段那裡就比較相似，就好像借用過來。不如我們聽一下曼德爾遜小提琴協奏曲的華彩樂段的一個片段吧。

为我哋演奏曼德尔逊嘅小提琴协奏曲嘅华彩乐段咧，都系 Annie Sophie Mutter。咁你就会发现，咦，两者咧都会有啲相似嘅地方嘅。咁因此咧，啊，有好多作曲家就会唔系好喜欢一啲演奏者自己去啊作佢嘅华彩乐段，有时咧亦都唔系好啱风格。或者是古典時期的時候呢，如果我們今天聽回，可能他會用了一些浪漫時期的和聲啊，或者一些半音的一些樂段呢，那是令到全曲的一個統一性是破壞了的。那其實貝多芬呢，在他的年代呢，一早就已經做了這件事了。在他的第五鋼琴協奏曲《皇帝》那裡呢，一開始呢他就叫鋼琴呢就奏了一個華彩樂段，就作為引子。咁就其中一個好處呢，亦都唔使讓到演奏者呢啊，當鞠完躬坐低之後就要聽樂隊奏一段嘅時間呢，然後佢先至開始彈奏。咁呢貝多芬好聰明，一開始佢自己就可以啊將鋼琴嘅一啲啊爬音嘅啊上上落落嘅一啲樂段呢發揮到啊淋漓盡致嘅。

除了貝多芬之外呢，其實還有曼德爾遜呢都會留意到這一點，就不是很喜歡獨奏者鞠完躬之後坐下來就等樂隊奏，因此呢在他的 E 小調的小提琴協奏曲裡面呢，一開始樂隊奏了一個伴奏的和弦之後呢，就由獨奏小提琴先奏出那個主題，然後就先交回給樂隊，當樂隊進來的時候呢就帶到他一個高潮，這個手法是相當之高明的。

咁我哋聽過貝多芬同埋曼德爾遜佢哋處理華彩樂段，又或者係獨奏者幾時開始演奏呢個問題之後呢，不如我哋再聽返由 Annie Sophie Mutter 所演奏嘅莫扎特嘅 G 大調小提琴協奏曲嘅第一樂章啊，咁從中我哋可以再欣賞下佢所演奏嘅華彩樂段喺尾聲之前嘅呢一段係咪啱風格啊，我哋一齊去聽下。为我哋演奏嘅咧就系卡拉扬指挥嘅柏林爱乐管弦乐团。

刚才大家听到嘅系由 Ani Sufi Muta 所演绎嘅莫扎特 G 大调小提琴协奏曲，而为我哋指挥嘅系卡拉扬乐队，系柏林爱乐管弦乐团。嗱，咁跟住咧，为大家介绍一位美国嘅作曲家，佢咧就系科普兰啊。嗱，科普兰咧就喺1900年出生，1990年咧就逝世。咁佢系一个作曲家、指挥家同埋钢琴家。佢嘅祖先咧原来系立陶宛嘅犹太人啊。咁早年啊移居美国嘅时候咧，将原来嘅姓氏咧由卡普兰咧就改成科普兰啊。咁啊，科普兰15岁嘅时候咧，就听咗波兰钢琴演奏家帕德雷夫斯基嘅一场音乐会之后咧，就决定以作曲为职业啦。咁佢喺1921年咧就去到巴黎咧，就成为纳迪亚布朗热嘅一个门下嘅一个学生啊。咁跟住咧，佢嘅声名咧就开始上升啦。咁喺1945年咧，就以阿帕拉切的春天咧就获得咗音乐类嘅普纳兹奖。咁晚年咧就创作比较少啦，主要都系从事指挥工作啊。咁佢1990年去世嘅时候咧，就公认为系美国最伟大嘅古典音乐作曲家，系美国民族风格嘅代表嚟嘅。咁科普

兰呢就被人认为有好有本土风味嘅美国作曲家，咁就可能未必与事实相符。咁但係呢，科普兰的确係发掘咗同埋利用咗美国好多乡村民歌方面嘅风格嘅。不如而家我哋一齐嚟听下佢一首好出名嘅芭蕾舞劇嘅作品呢，就係、是、牧区竞技。咁其中里面有喧闹嘅乡村舞呢，係相当有牛仔舞嘅特色喺度嘅。我哋一齐听下呢首作品啦，为我哋演奏嘅呢就係底特律交响乐团，而指挥呢就係多拉蒂。

剛才我們聽到的是由多拉蒂指揮底特律交響樂團所演繹的科普蘭的牧區競技當中的喧鬧的鄉村舞。跟著為大家介紹的一種樂種就叫做 Cantata 清唱劇。清唱劇可以分為宗教和世俗兩種，如果是宗教類都是取材於聖經或者與宗教教育有關的詩詞的，咁而世俗嗰啲咧，通常都系描写人间嘅悲欢离合嘅故事嘅。咁我哋点解叫做清唱剧咧？因为我哋同歌剧相对，歌剧咧除咗唱之外咧，仲有做戏同埋舞台嘅布景啊、设计啊、服装嘅。咁而清唱剧咧，通常都系以一种好似音乐会咁嘅形式。

式嘅，就唔会有做戏啊，唔会有啊特定嘅戏服啊，或者一啲啊布景嘅设计嘅。而路德会咧喺啊巴洛克时期咧，就吸收咗呢个清唱剧嘅形式咧，就摆咗喺佢哋嘅崇拜里边用。咁佢一般咧都会将个清唱剧分为两个部分，喺讲道之前咧先唱咗一半，咁然后喺讲道之后咧就唱埋另外嗰一半嘅。咁而清唱剧当然啦，最出名嘅一定系巴赫啦。巴赫咧就超过啊有成几百首嘅清唱剧，咁现存嘅都多过有200首嘅。啊，我哋最出名嘅咧，我相信大家都会熟悉嘅咧，就系佢嘅啊第147首嘅。而呢第147号清唱剧咧，啊个名就叫做心口行为同埋生命啊。而喺呢首清唱剧里边最出名嘅咧就系第十首啦，就系、是、耶稣世人期待嘅喜悦。咁当中咧系利用到一首啊路德会好流行嘅，我哋叫做圣咏嘅。咁圣咏咧其实系一首宗教嘅乐曲啦。咁佢通常喺崇拜里边咧系由会众所唱出嘅。咁一般咧由风琴弹奏四部嘅和声，咁会众好多时都系唱一部嘅啫。咁个特点咧就系喺每一句完结嘅时候咧都有一个延长嘅符号嘅，咁让到咧大家会众可以一齐唞气，咁然后再唱下一句嘅。嗱，巴赫咧喺呢一首乐曲里边咧，就用到一个技巧咧，我哋叫做圣咏幻想曲嘅。嗱，点样幻想法呢？其实佢系就住呢一首歌嘅内容咧，佢系作咗一个动机。咁而呢个动机咧，就系穿插住全曲嘅。咁当中咧，佢就将嗰个圣咏咧，将佢每一句咧就切开。咁间奏住嘅咧就系呢一啲动机啦。咁呢一首147号清唱剧嘅第十首咧，佢就利用到一啲三连音。其实三连音咧喺巴罗克咧，如果系快嘅话咧，都可以代表一种好开心、好雀跃嘅一种喜悦嘅。咁就正系切合呢首歌词嘅意思，就系、是、叫做耶稣，我的喜悦啊，系我心中嘅慰藉同埋生命嘅。耶稣驱走所有嘅忧伤，佢系我生命嘅力量，系我眼中喜悦嘅太阳，系我灵魂嘅宝藏同埋幸福。因此咧，我唔应该让耶稣离开我嘅心同埋灵同埋视线嘅。咁不如而家我哋一齐嚟欣赏下呢首巴赫第147号清唱剧里边嘅第十首啊！为我哋演奏嘅咧就系慕尼黑巴赫合唱团同埋管弦乐团嘅。

我哋啱听到嘅系巴克第147号清唱剧《心、口、行为同埋生命》嘅第十首，为我哋演奏嘅咧系慕尼克巴克管弦乐团同埋合唱团。咁今日咧最后为大家介绍嘅咧就系帕海贝尔嘅卡农曲啊。咁呢首乐曲咧系非常之耳熟能详嘅。咁其实卡农呢个字咧 ，canon 就唔系一个曲名嚟嘅，其实佢系一种曲式。咁字面上咧，其实个解释咧系轮唱。咁甚至咧有一种我哋叫做追逐嘅意思嘅。咁呢首卡农曲咧系写俾三部小提琴同埋一个环顾低音嘅。咁所谓环顾低音咧就系有一段低音嘅乐段啦，喺呢度嚟讲系有两小节嘅，系不断咁重复嘅。而帕海贝尔咧系一位巴罗克时期德国嘅作曲家，佢嘅管风琴咧都相当之出名嘅。咁帕海贝尔工作嘅地方咧就系艾森纳克，即系巴克嘅故乡。所以佢同巴克嘅父亲咧都系相熟嘅，咁佢仲做咗巴克嘅姐姐嘅教父，亦都负责教导巴克哥哥嘅音乐嘅。咁当巴克父亲去世嘅时候咧，呢一位兄长咧就负责教导巴克嘅音乐，所以咧我哋都可以称帕海贝尔咧其实系巴克嘅师祖嚟添。嗱，不如咧我哋就听一听呢首卡农曲作为今日嘅节目嘅结束啊！多谢大家。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一带一路音乐之旅中亚篇，我是罗浩恩。我们会用九集的时间带大家用听觉游览中亚这个好多人听过的名字，但是未必讲得出在哪里的地方。我们会在其中两个国家，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深入了解他们的音乐文化，听下他们的音乐和传说。今集我们正式开始之前，不如先听下 Hasek 这一队在2010年成立的哈萨克民族乐队。这个五人组合擅长以多种哈萨克传统乐器演奏传统曲调，亦会创作和改编，将传统活化，在哈萨克很出名的。现在我们一起听下由哈萨克民族乐队 Hasek 演奏，中文译名是《伟大丝绸之路》的原创曲。

摊开地图，中亚呢个地方概括啲嚟讲，就系喺中国同埋中东之间，东面接壤住中国嘅新疆，西面就系里海同埋伊朗，北面系俄罗斯，南面就系阿富汗。我哋成日听到中亚五国，究竟系指边五个国家？

阿咧，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加埋有成400多万平方公里，差唔多同成个欧盟咁大噶。大家有冇留意呢五个名尾都系用斯坦嚟收尾咧？斯坦其实系波斯话，意思系某某人嘅地方。哈萨克斯坦即系哈萨克人嘅地方。乌兹别克斯坦即是乌兹别克人的地方，但是这个名字已经看得出波斯文化对这一带影响有多深了。还有一样很重要的地理特点，就是这五个国家全部都是内陆国，一个出海口都没有。中亚在欧洲大陆的正中心，离每个海都有几千公里那么远。没有水路，古时的中亚人想和外面世界联系就只有一条路，就是陆路了。而呢条陆路就是我哋成日听到嘅丝绸之路。顺带一提，好多人都会将中亚同中东捞乱，其实两者唔同噶。中东系指土耳其、伊朗、阿拉伯半岛一带，而中亚咧就系呢五个斯坦国家啦。两边都系伊斯兰文化圈，但系历史、语言、音乐其实都好唔同。我哋呢一个节目会先深入中亚。留到最后才去延伸到中东的波斯和鄂图曼，即是现在的伊朗和土耳其。讲到丝绸之路这个名字，其实是19世纪后期由一位德国地理学家提出的。这一条贯穿欧亚的贸易通道由公元前200年一路用到公元1500年，长达1700多年。而且它绝对不是只一条路，而是由很多条路组成的网络。连接住中国、东南亚、日本、印度甚至非洲。还有丝路并不只是得陆路的，海上的通道一样都是这么重要，去到后期用取代了陆路。而所运的货亦都不只是丝绸、陶瓷、玻璃这么简单，还有当时很矜贵的香料。不过值得一提的是，凡亲有商业贸易就一定会伴随着文化的交流、宗教、语言，还有音乐和乐器。讲到这里就要提起一个大家都可能认识的名字，就是马友友。这位大提琴家在2000年成立了丝绸之路计划 Silk Road Project， 组了一对丝绸之路乐团 Silk Road Ensemble， 成员来自世界各地，用各自的传统乐器一起即兴，一起创作。在2002年，他们还同美国史密森尼民族中心合作，出了一套专辑，收录了来自阿富汗、亚美尼亚、中国、伊朗、哈萨克、蒙古、塔吉克、土耳其、乌兹别克等地的音乐。今集我们就由这一只这么有代表性的 CD， 其中两只同我们地理上比较近的音乐开始，等耳仔移下身先。首先我们听一下来自日本的赤白乐手梅崎康二郎演奏来自日本熊本县五木村的传统摇篮曲《五木摇篮曲》。

丝绸之路可能是全世界最早的世界音乐大合奏现场啊！试想象下，随着丝路的流动，不同国家的音乐、乐器、文化都随着丝绸、陶瓷互相往来，乐器的制作、改造亦都随之而发生。在十字军东征之前，已经有很多来自中东、中亚的乐器，例如鲁特琴、一些拉弦乐器、簧管乐器、增型弹拨乐器和各种敲击乐器，已经传入了欧洲。而沿着丝绸之路，这些乐器亦都双向流动，在中国、日本、印度都出现。最经典的例子就是一种叫巴尔巴特的中亚短颈鲁特琴，它是中东乌特琴、欧洲鲁特琴和中国琵琶的共同祖先。中国古代文献还写着，琵琶是源自北方蛮夷，即是游牧民族，可见琵琶的游牧文化根源。跟住落嚟，我哋一起听下马友友丝绸之路乐团入面嘅琵琶演奏家吴盲所弹奏相传源自唐代宫廷音乐嘅中国传统琵琶名曲《月儿高》嘅变奏版《小月儿高》。

除了鲁特琴一族，还有一种乐器亦都传播得很广泛，而大家是未必估到的，就是唢呐了。中亚唢呐这件乐器都随着丝路周围散播，向西传到印度变成印度唢呐，向东传到中国就变成我们熟悉的唢呐，而去到土耳其就变成了中东唢呐。中亚自己不断由东西两边引入新的乐器，在14世纪末，伊斯兰音乐理论大师马拉吉就在他的著作中写过蒙古的雅托国一种弹拨筝，同埋欧洲的中世纪乐器手摇琴或者胡笛琴，可见嗰阵时嘅乐器交流已经系好频繁啦。喺中亚文明入边，有两条好重要嘅文化轴线，分别系游牧民族同埋定居民族。呢两种生活方式喺中亚共存咗几千年，关系唔系一路都咁融洽噶。喺13世纪，成吉思汗嘅游牧大军横扫中亚城市。去到20世纪，苏联又反过嚟强迫最后一批嘅游牧民族定居落嚟。不过长远嚟讲，两者之间其实有一种好复杂嘅商业同埋文化共生关系。这个正正就系中亚文明最重要嘅特征。先讲游牧文化，呢度最重要嘅音乐人物系诗歌吟唱者，就系我哋成日都讲嘅吟游诗人啦。他们通常都会手拿着一部琴，自弹自唱，吟诵口传诗歌。除了诗歌，游牧文化还孕育出器乐独奏传统，使用的乐器有鲁特琴、口簧琴、笛、拉弦乐器和筝类乐器。这些器乐曲最特别的地方就是它的叙事性了。乐曲通常会用声音去模仿自然界的声响，例如是马蹄声、雀仔叫声，去讲一个故事或者一个传说。这种节奏倾向对称，不靠敲击乐器去带动的，在音乐入面会抽象地呈现风声、流水声或者是马匹在不同地形上面跑动的步伐。讲起草原和游牧民族，相信不少听众都和我一样都会想起蒙古。一阵间我们就会听一首来自蒙古的音乐。首先我们会听到雅托国，即是蒙古的古筝，跟住就会听到很有代表性的马头琴声音。为什么叫马头琴？因为琴头雕成了一个马头而得名，是蒙古游牧文化入面最重要的拉弦乐器。它有两条弦，用马尾弓来拉奏，声音苍劲厚重，就好像草原的风声和马蹄声一样。另外，我们一阵间还会听到一种蒙古独有的发声绝技——呼麦。歌者会用特殊的发声方法，在同一时间发出两个音高，一条沉稳沙哑的低音，另一条就是清亮的泛音，在上面飘动着的一个旋律。一阵我们听听来自蒙古三人乐队的原创歌。这一对在1995年成立的三人组合，团名是取自于两个蒙古的山脉，亚尔泰山和杭爱山。这两个地方正正就是蒙古呼麦的发源地带。他们的音乐结合了多种蒙古传统音乐文化，而且曾经签了法国世界音乐厂牌，巡演欧美各地。现在我们就一起听听来自蒙古三人乐队的组合。乐曲中文译名《盟誓》。

头先讲完游牧民族，而定居民族的文化呢就好唔同啦。敲击乐、鼓乐喺呢边系一门高度发展嘅艺术，而伊斯兰信仰对定居群体嘅影响亦远比对游牧民族深，所以音乐表演嘅核心往往就系有歌手配乐器伴奏，加埋敲击乐咁表演。顺带一提，中亚嘅音乐社会重视嘅系师徒制同埋口传心授，师傅将技艺曲目一路传俾弟子，冇文字记录，冇乐谱，只系靠口耳相传。呢一种口传心授嘅传统，先至系中亚音乐到而家都仲咁有生命力嘅灵魂所在。接落嚟，我哋会听两首歌。第一首歌嘅中文译名系《热爱家乡》，创作同埋演奏嘅系嚟自塔吉克斯坦嘅坦布尔大师朱拉耶夫，同埋演奏朵尔拉嘅敲击乐大师亚不斯。而第二首有霍马特为首嘅四人音乐小组，演绎译名为达尔米迪嘅土库曼游吟诗人音乐，当中会听到自弹自唱嘅游吟诗人弹住都塔尔唱史诗讲传说，另外亦都会听到一个叫做扎吉克嘅拉弦乐器，呢啲乐器都系中亚定居城市音乐嘅代表乐器。

好多人都分唔清中亚同埋中东有咩分别。喺地理上概括啲嚟讲，中国嘅左边就系中亚，中亚嘅左边就系中东，而中东嘅左边就系欧洲啦。喺文化上，中亚同中东系两个唔同嘅文化圈，但系佢哋做得隔离邻舍，喺音乐上咧就一定有互相渗透。我哋而家听一首嚟自伊朗嘅中东笛音乐。呢一件乐器系波斯古典音乐入面最重要嘅吹管乐器之一，声音苍凉，就好似人嘅叹息。喺我哋嘅节目最后一集讲完哈萨克同埋乌兹别克之后，我哋会正式踏入波斯同埋鄂图曼嘅世界。不过而家不妨先听一听呢一个嚟自波斯，即系今日嘅伊朗嘅声音，由哈桑亚萨尔吹奏中东笛。乐曲译名《舒岑塔尔》。

讲咗咁多，唔知大家知唔知道中国边一个城市接壤住中亚嘅呢？就系、是、新疆啦。新疆自古就系丝绸之路嘅其中一个要塞。维吾尔族嘅音乐传统木卡姆系一套结合诗歌、歌唱、器乐同舞蹈嘅大型套曲。2005年已经列入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而艾哲舞正正就是十二木卡姆入面的其中一套的名称。这个名字是来自阿拉伯和波斯语的。我们一阵听的这一首并不是大套曲，而是一段精巧的

弃鄂尔松州，由坦布尔同埋都塔尔对答。两件乐器音色一浓一淡，互相映衬。而呢个录音收录喺2000年出版嘅专辑《Music from the Oasis Town of Central Asia》，由英国唱片公司同埋监制人员杜伊利同埋吐鲁番收录维吾尔音乐家嘅民间音乐，系非常之难得同珍贵嘅。跟住落嚟，我哋一齐听一下维吾尔音乐家所演奏嘅《崖节舞》。

今集我哋好快咁喺丝绸之路中亚附近兜咗个圈，由游牧民族同埋定居民族两个世界，一路听到蒙古、乌兹别克、土库曼、伊朗、新疆、吉尔吉斯咁多把声音。而呢五个斯坦入面有一个国家，佢占全中亚最大，乐器同埋传说最丰富，佢就系哈萨克斯坦啦。由下一集开始，我哋会用三集专门深入了解呢一个国家。下一集我哋由哈萨克嘅灵魂乐器冬不拉讲起，听下一个关于。

成吉思汗儿子的传说，为什么会令到东巴拉的琴身一直都留下一个圆孔？今集最后，等我们一起听一下哈萨克东巴拉的远房亲戚，来自吉尔吉斯的三弦弹拨乐器库姆兹，由托克塔库洛娃演奏的山河，为这一集画上句号了。我们下一集见。

俄罗斯作曲家拉赫曼尼诺夫读书嗰阵系学院嘅孤才生，但系佢毕业之后发表嘅第一交响曲惨遇失败。据讲首演嘅时候，指挥系醉酒上台嘅，演到一塌糊涂。今日唔少音乐家都认为作品其实系佳作，只系作品好有压迫感，对当时嘅大众嚟讲咧太过前卫啦。香港管弦乐团在国庆音乐会入面送上这一首拉赫曼尼诺夫作品，同场还有姚晨展现中国天人合一精神的乐曲《造园》，指挥是园丁。这场香港管弦乐团国庆音乐会会在来星期三下午3点在第4台重播。

今日下午2点的 Sunday Opera 歌剧世界，我将会为你带来一套啊，唔系，系两套字啱。佢哋就系 Very Small Opera 真实主义歌剧嘅经典，人称 Calf and Pack、Cavalleria Rusticana 同埋 Pagliacci， 即系乡村骑士同埋小丑啊。呢两套歌剧就好似孖生兄弟咁样样，如影随影。入面当然包括嗰首脍炙人口嘅男高音咏叹调 Vesti la Giubba。今次为大家拣选嘅两个录音，分别都系由西班牙男高音杜明高担任男主角。约定你今日下午2点嘅 Sunday Opera 歌剧世界，继续会有我谭天乐带你进入歌剧嘅世界。

身都是一位鼓手，所以他的作品经常以节奏变化和重复动机为核心。在简约的音乐结构当中，他仍然能够展现丰富的色彩、气氛和深度。而敲击乐演奏家居里就被莱尔形容为是当今世界上最杰出的音乐家之一，他亦被流星机杂志形容为是当代敲击乐的巅峰。

今日下午两点钟的 Sunday Opera 歌剧世界，我将会为你带来一套啊，不是，是两套字啱。他们就是 Very Small Opera 真实主义歌剧的经典，人称 Calf and Pack、 Cavalleria Rusticana 和 Pagliacci， 即是乡村骑士和小丑。这两套歌剧就好像孖生兄弟那样，如影随影。入面当然包括那首脍炙人口的男高音咏叹调 Vesti la Giubba。今次为大家拣选的两个录音分别都是由西班牙男高音杜明高担任男主角。约定你今日下午两点钟的 Sunday Opera 歌剧世界，继续会有我谭天乐带你进入歌剧的世界。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七点到八点的就是古典，我林嘉琪同你分享精选的古典作品，以经典的世界名曲为你的晚上揭开序幕。就是古典 Simply Classical， 约定你。

朱伯特的艺术歌曲想带给你的，叫做《朝圣者的哀歌》，编号 D789。这首歌呢讲到主角带着音乐浪迹天涯，而这个版本呢是舒默兹改编成管弦乐伴奏的，阵间由南中音葛纳联同不莱梅德国室乐爱乐乐团一起演出了。之后呢是一首钢琴的独奏作品，查可夫斯基的俄罗斯谐乐曲作品一第一首。当中呢有啲主题是查可夫斯基在乌克兰的基辅探亲嗰阵听返嚟嘅。开头的一段呢愉悦可爱，但是乐曲后来情绪变化是相当多的。阵间会由简道可夫弹奏。现在呢想先同你一起听下孟德尔逊的第三交响曲苏格兰。孟德尔逊生于德国的，他曾经在小说里面得到苏格兰的印象，似乎是个阴沉又险要的地方。他对苏格兰就很感兴趣，1829年夏天到访当地，对于那里自然气候侵蚀的景观非常赞叹，也都对荒芜的环境留下深刻的感受，就成为第三交响曲苏格兰的创作灵感了。我们现在就听下第二个乐章，开头活泼的单簧管旋律有些民歌味道，交给加迪纳指挥的伦敦交响乐团。

到下昼嘅时间啦，呢度系香港电台第四台啊！你好，我系马盈盈，咁我哋喺一时之选嘅节目咧，会听到好多精美嘅短曲啊！咁阵间咧就有一首。

0: 音乐最后越来越兴奋，而这段的风格有点像乌克兰的杜帕克舞曲。刚才就是钢琴家简道赫夫弹奏柴可夫斯基的俄罗斯弦乐曲作品一第一首。
1: We began today's program with John Elliott Gardiner conducting the London Symphony Orchestra, playing the second movement of Felix Mendelssohn's Scottish Symphony No. 3 in A minor, Opus 56. That was followed by Franz Schubert's Pilgrim's Dirge, D-789, arranged by Alexander Schmaltz. That was sung by the baritone Matthias Gerner, and accompanied by the Deutsche Kammerphilharmonie Bremen. Wrapping up the segment, we heard the pianist Alexander Kantorov playing Pyotr Ilyich Tchaikovsky's Scherzo alla Russa, Opus 1, No. 1.
2: Delight in a Bite, Tina Ma.
0: 接下来带给你的音乐声音比较现代，有一首就是来自保加利亚的作曲家塔巴高娃创作的。塔巴高娃他的这一首弦乐三重奏叫做洞见，就是写给在伦敦一起学音乐的三位演奏家名师赖山诺夫和布兰尼的，阵间都是由他们三位合奏。塔巴高娃就将这三件弦乐器视为一个整体的，有些地方还想象成一部手风琴。阵间我们听下这一首这么特别的作品。跟着是一首二十世纪的管弦乐音乐，就是巴托的四首管弦乐小品作品12当中的第二首谐乐曲。这段音乐有无穷动的特色，其实有些类似杜卡的魔法师的弟子，但是听起来感觉更加冷酷。

会由布莱兹指挥芝加哥交响乐团演奏。不过而家咧，想先带俾你一首咧好有民间音乐特色嘅作品，系一首传统嘅希腊歌曲，叫做《怜悯我大海》，交俾歌手帕巴杜普鲁，仲有普鲁哈带领嘅琶音古乐团。

呢一段音乐咧，大部分时间都系冷酷不停咁样前进啊！一首好特别嘅二十世纪作品啊，就系巴托嘅四首管弦乐小品编号12里面嘅第二首《谐乐曲》，由布莱兹指挥芝加哥。

0: 香港电台第四台《生活中的美与恶》，
1: 又嚟到星期日下昼两点钟嘅时间。今日继续有我谭天乐喺 Sunday Opera 歌剧世界为你介绍歌剧，而今日为你介绍嘅唔系一套歌剧咁简单，系两套，一个二部曲。你两套歌剧咧就好似孖生兄弟咁，大部分时候咧都会喺同一个晚上出现嘅。嗱，应该都呼之欲出啦，冇错，呢两套就系人称 Calf and Peck 嘅 Cavalleria Rusticana 乡村骑士以及 Pagliacci 小丑，作曲嘅分别系 Pietro Mascagni 马斯康尼以及 Ruggero Leoncavallo 李安卡法洛。呢两套歌剧本身咧就冇乜关联嘅，但系佢哋同样系非常之短篇嘅歌剧。都是一个钟头多少少。Cavalleria Rusticana 乡村骑士是一套独幕的歌剧，而 Pagliacci 小丑就一共有两幕，还加上一个序幕。在19世纪，当时非常流行在一个晚上同时上演两套独幕歌剧的这个演出方式，可以说是一次过满足两个愿望嘛。独幕歌剧又可以同一套芭蕾舞、独唱会，又或者系一套长篇嘅歌剧结合，真系五花八门，点都得嘅。但系以乡村骑士加上小丑嘅呢一个组合咧，仿佛最受观众同埋歌剧院欢迎。普遍嚟讲，系因为两套歌剧都系意大利文嘅歌剧，而题材亦十分相似，都系围绕住妒忌、婚外情、谋杀，仲带点暴力嘅元素添。呢啲亦都系 Verismo Opera 真实主义歌剧嘅主要元素。今时今日 ，Calf and Peck 喺同一个晚上演出，已经系一件非常理所当然嘅事啦。而且仲要系先演乡村骑士，再演小丑。但系喺早期嘅时候咧，就刚刚相反，通常系先演小丑，再演乡村骑士嘅。乡村骑士是一套发生在意大利西西里岛关于爱情以及妒忌的复仇故事。歌词的创作是由作曲家马斯康尼的好朋友 Giovanni Tajoni Tozzetti 联同他的好拍档 Guido Menasci， 他们利用了这个在1880年颇为有名的同名故事改编而成。乡村骑士本身已经是一套非常之出名的真实主义话剧了，而马斯康尼所创作的歌剧版亦理所当然成为了一套真实主义歌剧。乡村骑士的首演是在1890年的5月17号，这次的首演其实都有段故的。在1888年的7月，意大利著名的出版商 Casa Sanzonio 他们宣布要举办第二届的独幕歌剧作曲比赛，出线的最后三首作品就可以得到出版商 Casa Sanzonio 的合约以及演出机会。这个比赛就连大师 Giacomo Puccini 普切尼都在第一届的比赛空手而回，而第二届的比赛竞争亦相当激烈，一共有73套的歌剧参赛。马斯加尼、马斯康尼就是凭着乡村骑士脱颖而出了，最后还获得总冠军。就是因为这样，乡村骑士就得到一个演出机会，首演是在1890年在罗马的 Teatro Costanzi 那里举行，当时马斯康尼只不过是27岁而已。首演当日入座率其实都是一般的啫，观众只不过是抱着好奇的心态想来看看这个冠军级人马的歌剧究竟是什么一回事。惊喜的是全场的观众都拍案叫绝，谢幕超过60次，乐评人亦都好评如潮啊。话都冇咁快 ，Cavalleria Rusticana 乡村骑士的足迹就去到整个意大利甚至乎全世界的歌剧院添。马斯康尼一生中一共创作过15套的歌剧以及一套的轻歌剧，但是受欢迎的程度就没有一套可以同乡村骑士相提并论了。就让我在这里很快地为你介绍一下乡村骑士这套独幕歌剧的故事内容。 乡村骑士是一个错综复杂关于妒忌以及复仇的爱情故事。故事是发生在19世纪意大利西西里岛的一个农村里面。复活节的早上，一班村民他们载歌载舞，正准备复活节的教堂礼拜活动。女中音 Santuzza 她楚楚可怜地四处去找她的未婚夫，亦即是男高音 Tulido 的下落。

已经嫁咗俾第二个男人，叫做 Alfio。Lola 而家系有夫之妇，退而求其次，男高音 Turido 先至结识咗佢而家呢个嘅未婚妻 Santuzza。虽然 Turido 嘅前度 Lola 已经结咗婚啦，而 Turido 自己又有未婚妻，但系二人依然继续搞呢一段地下嘅婚内情。女中音 Santuzza 发现咗佢未婚夫同佢前度 Lola 嘅奸情之后，当然就伤心欲绝啦。终日以泪洗面嘅 Santuzza 把心一横，决定要向 Lola 嘅丈夫告密。Lola 嘅丈夫 Alfio 得知到呢个消息，怒气冲天，仲话如果呢个消息系真嘅话，一定要 Turido 付上沉重嘅代价。呢个被戴绿帽嘅 Alfio 决定咧要去揾呢个欧二嫂嘅 Turido 算账。歌剧已经去到尾声啦，各处乡村各处嚟。Alfio 同埋 Turido 二人就用咗当时西西里乡村骑士嘅传统嚟一场生死决斗。结果 Alfio 佢成功报仇，将奸夫男主角 Turido 杀死。剩低嘅只有 Turido 嘅妈妈同埋被遗弃嘅未婚妻 Santuzza， 佢哋相拥痛哭。这个呢就是马斯康尼乡村骑士 Cavalleria Rusticana 的剧情。今日呢我为你揀选的这个录音是由著名指挥家 James Levine 占士利云，他带领着一众星级歌手的经典录音。演唱女主角 Santuzza 有来自意大利的女高音 Renata Scotto。演唱男主角 Turido 有西班牙男高音 Placido Domingo， 道明高。演唱 Alfio 有男中音 Pablo Elvira 艾菲娜，联同阿布斯安歌剧合唱团同埋国家管弦乐团嘅演出。事不宜迟，马上为大家送上嘅有马斯康尼嘅独幕歌剧《乡村骑士》Cavalleria Rusticana。

多谢你继续留在香港电台第四台的 Sunday Opera 歌剧世界，我是谭天乐。刚刚大家欣赏过的有马斯康尼的歌剧作品 Cavalleria Rusticana 乡村骑士，为我们演唱女主角 Santuzza 有意大利女高音 Renata Scotto 史葛土，演唱男主角 Toledo 有西班牙男高音 Placido Domingo 杜明高，演唱 Alfio 这个男中音的角色由 Pablo Elvira 艾菲娜，联同阿布斯安歌剧合唱团以及国家管弦乐团的演出，带领住他们的有著名指挥家 James Levine 詹士利韵。不如就让我在这里为你再介绍另外一套的独幕歌剧，作曲家 Leon Cavallo 里安卡法洛的小丑 Pagliacci。歌剧一开始就是序幕，由男中音 Tonio 其中一个小丑他唱出来的，他唱出 Si può, si può, signore, signori， 他跟所有观众说，各位先生女士，大家将会看到一个真实的故事，我们的演员和大家一样都是普通人，都有开心和不开心的时候。Tonio 在序幕的尾声还唱出一个高音 G， 这一首序幕长五分钟，对很多男中音来讲都是一个很大的挑战，但是加入序幕其实并非作曲家 Leon Cavallo 的主意，原来当时享负盛名的巨星级男中音歌唱家 Victor Mori 他觉得 Tonio 这个角色实在太小，他要求作曲家为他创作一段序幕，等他有机会发挥。当年还是寂寂无名的 Leon Cavallo 当然要听话啦。第一幕时间是下午的三点钟，在一个小村落那里，男高音 Canio 他是这个剧团的领班，他们一团人来到这个村落里要为他们今晚的演出作宣传。领班 Canio佢嘅亂妻漂亮嘅 Netta 亦都系戏班入边嘅演员之一。原来咧 ，Netta 佢背住佢老公喺出边有外遇，佢爱上咗一个年轻嘅男子，叫做 Silvio 男中音。点知喺佢哋幽会嘅时候，俾戏班嘅另一个演员 Tonio 发现，嗱，亦即系唱序幕嗰个男中音咧，佢立即咧就去通知佢老公 Canio。但是好彩奸夫 Silvio 佢走得快。Canio 冇办法知道呢个奸夫嘅样貌。怒火中烧嘅佢正想伤害佢太太 Netta。喺呢个时候好彩有另一个小丑 Beppe 佢伸出援手救佢一命。Canio 决定要喺今晚演出嘅时候查出谁是奸夫。Canio 就在这个时候唱出这一首非常有名的男高音咏叹调 Vesti la Giubba， 内容说，我究竟还是不是一个男人，我只是一个小丑，今晚我还要着上戏服继续化妆令观众开心。 Ridi Pagliaccio sul tuo amore infranto， 笑吧小丑，耻笑这个破碎的爱情。第二幕，意大利即兴喜剧的那一场戏中戏就在这里开始了，也就是 Commedia dell'arte。观众入场准备看戏，舞台上搭了另一个舞台，奸夫 Silvio 亦都在场看 show。正所谓人生如戏，戏如人生，现实生活发生的事在舞台上都有可能的。男高音 Canio 就在这个小舞台上面饰演小丑 Pagliaccio， 而扮演小丑太太的咁啱又是他太太 Netta 本人。故事呢讲到小丑的太太有婚外情，他还准备联同这个奸夫密谋毒杀男主角 Pagliaccio。 正是这些这样的桥段都可以令男主角精神崩溃，但是台下的观众呢就看得如痴如醉，哇，真是非常逼真的演技。男主角 Canio 已经忘记了自己究竟是在演戏还是现实生活。
Candy， 佢要求佢太太 Netta 讲出奸夫嘅名字。Netta 一面尴尬，谂住扮冇嘢继续做戏啦，但系 Candy 佢穷追猛打，一定要知道奸夫嘅名字。Candy 佢最终情绪失控，喺舞台上一刀插向佢嘅太太 Netta。一直坐喺观众席睇戏嘅奸夫 Silvio 见到外人被人伤害，就马上扑向佢嘅外人睇下伤势如何。Canio 终于知道奸夫是谁啦，佢将奸夫一刀杀死之后，男主角面向观众讲出呢一套歌剧嘅名句 ：La commedia è finita, the comedy is finished。整套歌剧亦都喺呢一度落幕。今次咧，我为大家拣选嘅呢个录音，同乡村骑士一样，都系由西班牙男高音杜明高担任男主角。里安卡法洛嘅歌剧《小丑》，演唱 Canio 有杜明高，演唱佢嘅爱人 Netta 有 Teresa Stratus， 嚟自加拿大嘅女高音史拉特斯。演唱 Tonio 有男中音 Juan Pons 黄庞士，联同米兰史卡拉歌剧院乐团以及合唱团嘅演出，带领住佢哋嘅有法国自费嘅 George Pratt 帕列特。马上为大家带嚟嘅有里安卡法洛嘅歌剧 Pagliacci 小丑。

多谢大家继续留喺香港电台第四台嘅 Sunday Opera 歌剧世界，我系谭天乐。讲讲大家听过嘅有利安卡法洛嘅歌剧作品《Pagliacci 小丑》，为我哋演唱男主角 Canio， 由西班牙男高音 Placido Domingo 道明高演唱，佢嘅爱人 Netta， 有嚟自加拿大嘅女高音 Teresa Stratus 史拉特斯演唱 Tonio， 有男中音 Juan Pons 黄庞士，联同米兰史卡拉歌剧院乐团以及合唱团嘅演出，带领住佢哋嘅有法国指挥家 George Pratt 帕列特，喺今个月即系十月嘅八至到十一号，喺香港文化中心大剧院、香港歌剧院

将会上演呢两套嘅独幕歌剧，分别系马斯康尼嘅《乡村骑士》同埋李安卡法洛嘅《小丑》。如果要喺芸芸咁多套歌剧入边拣一套我最中意嘅歌剧，我谂我会拣《小丑》。今日 Sunday Opera 歌剧世界嘅时间呢又差唔多咯，下个礼拜继续有卢景文教授同大家见面，下次见，拜拜。

欢迎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今日在歌劇世界节目入面，主持谭天乐为我们介绍过两套的独幕歌劇，当中包括有马士康尼的乡村骑士。而在收听下一个节目之前，为你带来更多这位作曲家的创作，一起听下他的《我的第一首圆舞曲》，揀来的是一个由诺斯达领导都灵地区剧院爱乐乐团送上一个的首演录音。

0: Arts Tidbits
1: 藝術焦點。
2: 嚟到10月4日，由傲慢言影同你今日话当年。听日系作曲家奥芬巴克嘅逝世纪念日。奥芬巴克系个犹太人啊，9岁嗰阵佢学大提琴。1833年，佢嘅爸爸就带佢去到巴黎，俾佢入读音乐学院。喺一年之后咧，奥芬巴克就喺剧院嘅乐团入边拉奏大提琴啦。呢个时候佢作为演奏家已经稍有名气啊。1839年，佢大约20岁嘅时候咧，就写出第一部舞台作品《帕斯卡尔与杭波尔》。奥芬巴克喺1850年出任法国剧院乐团指挥，同时开始佢嘅歌剧创作生涯。5年之后，佢嘅轻歌剧作品陆续上演啦。自从喺1858年嘅《奥尔菲斯在地府》取得成功之后嘅《美丽的海伦》、《巴黎的生活》同埋《杰洛尔斯坦大公》亦都大受欢迎啊！呢啲轻歌剧作品有活泼嘅剧情同优美动听嘅曲调，仲有独特嘅讽刺性。奥芬巴克最后一部作品系《何夫曼的故事》，都系佢唯一嘅正统歌剧。可惜歌剧未写完，佢就逝世啦。由纪罗补完嘅《何夫曼的故事》，而家已经成为剧院嘅常见曲目。今日亦都系20世纪墨西哥作曲家雷费达斯嘅逝世纪念日。雷费达斯8岁开始学小提琴，之后进入杜兰戈市嘅胡亚雷斯音乐学校，又喺墨西哥城跟随泰罗学习。1916年啊，佢去到美国跟鲍罗夫斯基学作曲。雷费达斯喺26岁嘅时候就指挥德州同阿拉巴马州嘅乐团啦。1929年亦都获邀出任墨西哥交响乐团嘅助理指挥，而佢亦都系喺呢段时期开始创作嘅，同时都喺音乐学院教小提琴同埋室乐。雷费达斯嘅音乐风格非常独特，虽然佢嘅作品好少加入民谣，但系佢就将民族音乐嘅元素同活泼嘅节奏融入华丽嘅管弦乐入边。佢最有名嘅作品包括交响诗《森塞玛雅》。喺1937年，雷费达斯去到陷入内战嘅西班牙之后，再翻到去墨西哥，但系佢因为经常饮酒而生活贫困，喺1940年染上肺炎病逝。当时他只得40岁。

喺嚟紧嘅四台音乐会，我哋会欣赏到德累斯顿国家乐团带嚟两套德国浪漫主义嘅重要音乐作品。上半部分会听到佢哋嘅指挥家加提改编嘅华格纳《神驾的黄昏》交响组曲，加提藉佢自己改编嘅版本，带领我哋进入充满英雄、命运、爱情同埋毁灭嘅指环世界。而下半部分咧，会系理查·史特劳斯嘅交响诗《英雄的一生》，描绘英雄面对敌人、寻找爱情、向世界宣布和平同埋最后隐退嘅音乐。千祈唔好错过嚟紧星期一晚上8点四台音乐会。

欢迎你收听《人约黄昏后》。在这两个星期将会有我谭以文为你做节目主持。今日首先会为你带来几首英国作曲家的作品，因为在几日之前准备另一组节目的时候，讲到会将民族音乐色彩写入自己创作的古典音乐之中的作曲家，其中就包括佛汉威廉士。而当日听到他的《云雀高飞》，觉得在这个似乎不是很稳定而且充满冲突的时势之中，能够给到我一种平静的感觉，所以灵机一触想介绍几位英国作曲家的作品。平时我们可能会觉得低音大提琴的声音咁阴沉，不能够奏出吸引的旋律的。不过听到以下三首竖琴配合低音大提琴的合奏，觉得非常之配合当时刚刚又是五点几黄昏斜阳照住维多利亚港的情景和气氛。一阵看看你有没有同感。第一首是路德 John Rutter 非常出名的创作《原主赐福》。

保护你。The Lord bless you and keep you。之后就有李希特嘅慈悲，而最后就系查理卓别林一套摩登时代入面嘅主题曲。咁后面两首作品都系由担任低音大提琴演奏嘅杜明尼克华格纳所改编嘅，而担任竖琴演奏嘅拍档就系斯克里特。

佛翰威廉士的一首《云雀高飞》，刚刚由小提琴家派克联同由迪维托里奥指挥的纽约室内乐团为你演奏过。跟着有来自披头四的约翰连龙和保罗麦卡特尼，即是 John Lennon 和 Paul McCartney 所写的音乐，不过是改编了给吉他的版本来的。首先有挪威的森林，之后有一齐来吧。虽然第一首译名森林，不过英文的 Norwegian Wood 在原本的歌曲的歌词入面，其实是想指来自挪威的木材，又或者是木制的家私。在这两首歌曲的之后呢，就再有另一位英国的音乐总监、编曲、作曲家以及指挥马田 George Martin 的古旧的波士顿。他的音乐入面就是想描述一班由英国移民到美国东岸对大

英政府非常之反感，但是又努力尝试保持从前优雅贵族生活的一班新移民的生活和感受。一阵为你演出的有吉他好手格兰索舍尔和哥德堡交响乐团的成员。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七点到八点的就是古典，我林嘉琪和你分享精选的古典作品，以经典的世界名曲为你的晚上揭开序幕。就是古典 Simply Classical， 约定你。

欢迎你回到今日第二节的人约黄昏后，为你做主持的是我谭以文。在上一个小时分享了几位不同英国作曲家或者表演者的音乐，不过同一般我们对英国人的看法一样，可能大家会认为比较内敛。在这个小时的开始，我就会先送上一首比较活泼和轻快的作品，将会是帕特雷夫斯基的 G 大调组曲。帕特雷夫斯基是出名将他祖国波兰不同的舞曲，例如波兰舞曲、马祖卡舞曲以及塔特拉山脉的高山舞曲等等，放入去西方传统的写作格式入面。不过在这一首早期作品就未必太明显，反而我们可以专注享受一下第一乐章快板入面的欢乐和田园气息，还有第二乐章行板好像圣乐那一种的宁静感，最后第三乐章就充满年轻人的活力和天真。我们一起放松心情欣赏一下。

Three sensuous and passionate tangos there by Piazzolla. The first was Summer in Buenos Aires, followed by Autumn and then Winter in Buenos Aires. And they were all performed for you by pianist Aquiles de la Vigna. 三首感性又充满激情的探戈舞是皮亚苏拉的作品。有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夏天、布宜诺斯艾利斯的秋天和最后的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冬天。三首都是由钢琴家德雷维涅为你演奏的。提到感性，我经常都觉得大提琴是一个性感又婀娜多姿的乐器。跟住就想为你带来葡萄牙作曲家费雷塔斯布兰哥的作品。这位作曲家的家族和葡萄牙皇室是有密切关系的，所以德费雷塔斯布兰哥好细个就有机会学小提琴，仲有作曲和表演的机会添。他在柏林和巴黎学习完音乐之后回到葡萄牙，由1916年开始就担任里斯本音乐学院的作曲教授，成为了葡萄牙音乐教育的主要动力。我们将会欣赏到的作品是他的抒情场景，是在1916至1917年间创作的。入面有后浪漫主义的情感，亦都混杂了20世纪初法国音乐的足迹。由细心欣赏一下。

The short piece, Lyrical Scenes, was by Portuguese composer Luís de Freitas Branco. The soloist in that recording was Bruno Boranino, who performed there with the Gulbenkian Orchestra conducted by Pedro Neves. 剛剛聽過是德費雷塔斯布蘭歌的抒情場景，為你演出的大提琴家是博拉里尼奧，而一同演出的還有奈維斯帶領的古本基安樂團。 接著下來有一套由鋼琴家愛麗絲沙良奧特所編輯的音樂，裡面有你熟悉的音樂，亦都有不熟悉的音樂。這個方程式經常都被這位藝術家用在他的音樂會裡面，將新音樂和熟悉的作品混在一起，為他的音樂帶來新鮮感和對比。在這組音樂裡面， 的第一首作品是特里斯坦奴的《太初》，然后会有四首肖邦的作品28入面的前奏曲。

的宁静、清新、深远，总有独特迷人的魅力。逢星期日晚，伍永文都会同大家分享古典美乐，点缀美妙的夜空。星夜乐逍遥，星期日晚上10点到12点。

号由傲慢电影同你今日话当年。听日是作曲家奥芬巴克的逝世纪念日。奥芬巴克是个犹太人，九岁嗰阵佢学大提琴。1833年，佢嘅爸爸就带佢去到巴黎，俾佢入读音乐学院。喺一年之后咧，奥芬巴克就喺剧院嘅乐团入边拉奏大提琴啦。呢个时候佢作为演奏家已经稍有名气啊。1839年，佢大约20岁嘅时候咧，就写出第一部舞台作品《帕斯卡尔与杭波尔》。奥芬巴克喺1850年出任法国剧院乐团指挥，同时开始佢嘅歌剧创作生涯。5年之后，佢嘅轻歌剧作品陆续上演啦。自从喺1858年嘅《奥尔菲斯在地府》取得成功之后嘅《美丽的海伦》、《巴黎的生活》同埋《杰洛尔斯坦大公》亦都大受欢迎啊！呢啲轻歌剧作品有活泼嘅剧情同优美动听嘅曲调，仲有独特嘅讽刺性。奥芬巴克最后一部作品是《何夫曼的故事》，都是他唯一的正统歌剧。可惜歌剧未写完他就逝世了。由纪罗保完的《何夫曼的故事》现在已经成为剧院的常见曲目。明日亦都是20世纪墨西哥作曲家雷费达斯的逝世纪念日。雷费达斯8岁开始学小提琴，之后进入杜兰戈市的胡亚吕斯音乐学校，又在墨西哥城跟随泰罗学习。1916年，他去到美国跟鲍罗夫斯基学作曲。雷费达斯在26岁的时候就指挥德州和阿拉巴马州的乐团。1929年亦都获邀出任墨西哥交响乐团的助理指挥，而他亦都是在这段时期开始创作的，同时都在音乐学院教小提琴和室乐。雷费达斯的音乐风格非常独特，虽然他的作品很少加入民谣，但是他就将民族音乐的元素和活泼的节奏融入华丽的管弦乐入面。他最有名的作品包括交响诗《森塞玛雅》。在1937年，雷费达斯去到陷入内战的西班牙之后再回到墨西哥，但是他因为经常饮酒而生活贫困，在1940年染上肺炎病逝。当时他只是得40岁。

We've just heard Norichika Imori conducting the Japan Century Symphony Orchestra performing Haydn's Symphony No. 76 in E-flat Major, Hoboken 176. 剛剛聽過范森范親指揮日本世紀交響樂團 演奏海頓的鋼E大調 第76交響曲霍博肯編號1至76。 完結今集節目的是舒伯特F大調八重奏 D8803。 1824年 作曲家受奧地利魯道夫大公屬下丹皇管演奏家德耶伯爵委託寫一首好像貝多芬七重奏作品二十的作品，為何會有這麼有趣的要求呢？其實這位魯道夫大公是貝多芬的學生兼好朋友，貝多芬有十幾首作品都是提獻給魯道夫大公的，當中有大公三重奏、皇帝鋼琴協奏曲和D大調莊嚴美撒。 而貝多芬的七重奏廣受好評，所以大公本人都想有多啲類似的選擇。舒伯特的八重奏結構同貝多芬一樣，都係六個樂章，長度大概一小時，比貝多芬嘅40多分鐘多咗唔少。樂器方面都仲有小中大提琴、低音大提琴、單簧管、法國號同八重管，不過舒伯特就再加上第二小提琴，所以就有八個聲部啦。 虽然是一个钟头咁长，但是因为舒伯特实在好擅长写容易上口嘅旋律，而且变化丰富，再加上佢好识得处理管乐器同弦乐器嘅关系，一时好似交响乐咁样分庭抗礼，一时又可以水乳交融。而作品系室乐，令每一个声部都可以好鲜明又亲密无间。 演奏呢首大型作品嘅分别有第二小提琴布特兰高、中提琴托利安、大提琴。

星期日晚10点新闻之后，又是星爷莫笑的时间，好欢迎大家收听。未来近两个钟头的节目里面，伍永文都会在这里跟大家一起分享很多特别为今个周日晚精心拣选的乐曲，希望大家都会喜欢。踏入十月份的音乐旅程，首先出场的呢就是有电影《Il Postino》星光伴我心的主题曲。Louis Bacalov 的创作，咁而家就请一起听听小提琴家 Isaac Perman 联同由 John Williams 指挥的不知堡交响乐团的演出。

格。达里奥西咧，原来咧就系识拉低音大提琴嘅，咁于是罗西尼咧就特别为佢咧就系创作咗六首啦，都系突出咗低音大提琴部分嘅弦乐奏鸣曲。咁今晚咧就想同大家欣赏其中嘅一首降 B 大调第四首弦乐奏鸣曲，罗西尼嘅音乐。

Harpist Mariko and Raku there with Nina Rota's Sarabanda and Toccata. Nina Rota 寫俾抒琴獨奏嘅《薩拉邦德與足記曲》，咁頭先欣賞到呢就有抒琴家安樂真理子嘅演出。送走咗 Nina Rota 嘅音樂之後，隨之而嚟嘅有蘇聯作曲家 Shadrin 嘅芭蕾舞作品。咁可以讲咧，就系为佢太太莫斯科大剧院芭蕾舞团嘅首席舞蹈家 Maya Plitzkaya 度身改编成嘅一套《卡门》。

You've just heard seven excerpts from the Carmen Ballet Suite by Shadrin, with Theodore Kucha conducting the Ukrainian State Symphony Orchestra. 相信絕對是可以用熾熱來形容的一套芭蕾舞音樂，是蘇聯作曲家 Shadrin 採用了特大的弦樂部分配上大量的敲擊樂所產生出來的卡門。剛才欣賞到的就是裡面的七個選段，單人演出的是由 Theodore Kucha 指揮的烏克蘭交響樂團。時間差不多來到晚上的11點，在這裡請大家先休息一陣，新聞之後伍詠文會繼續在這裡為大家送上今晚第二個小時的星夜樂逍遙，轉頭見。

音乐吸引你的是什么呢？是演奏者赏心悦目的技巧，是璀璨多变的色彩，是轻松自在的步伐，定是牵动你内心共鸣的亲密感？一时之选，由我马盈盈为你拣嚟一首接一首短曲，每首短曲都有吸引之处，值得你细心聆听。每日下午1:15，第4台为你带嚟一时之选。

十一点钟新闻之后，又翻翻嚟到今个周日晚上嘅星夜乐逍遥，喺度同大家主持节目嘅依然系有我伍永文。进入最后呢个钟头嘅节目里面，继续会有好多好靓嘅音乐送俾大家，陪大家到晚上十二点钟。先同大家时光倒流到巴洛克时期嘅威尼斯。在1671年生于威尼斯的阿宾朗尼，除了是作曲家之外，还是小提琴家和声乐家。由于家境是富裕，所以就不需要寻求教会或者是宫廷的职位，可以就很自由地就是选择做一位业余的音乐爱好者，就是写自己喜欢的音乐。咁虽然话系业余啦，但系佢嘅作品嘅产量咧就非常之多嘅。咁今晚就想同大家听听佢其中嘅一首管弦乐作品《D 小调双簧管协奏曲》。咁而家就一齐听听由 Claudio Simone 指挥嘅《Il Solisti Vanity》韦纳蒂独奏者乐团演出当中嘅第二个乐章。一个好美丽的慢板。

Let the dolorosa there with the serenata and a luta by Manuel de Falla. 鋼琴家 Alicia de la Rocha 的演出充滿了西班牙色彩，很適合在現在夜晚欣賞的一首安達魯西亞小夜曲，法雅的創作。由西班牙的音樂，我們又轉到去捷克的作品。德弗扎克在32歲那年就寫了一套弦樂四重奏，不過很可惜，寫完之後一直到去世都沒有機會被演出過。不過德弗扎克就將裡面的一段小行板就改編成以下下來的這首非常之優美的 F 小調浪漫曲。

And that was guitarist Norbert Kraft with four etudes by Fernando Sor. Opus 35, number 22 in B minor and number 17 in D major. And from opus 6, number 9 in D major and number 11 in E minor. 大家剛才欣賞到的就是 Fernando Sor的四首 吉他練習曲。 作品35的B小調第22首 和D大調第17首 以及來自作品6裡面的D大調第9首 和E小調第11首 Fernando Sor的音樂之後 接著下來我們是有馬勒的作品 一封用音符寫成的情書 来自他的《星C小调》第5交响曲当中的第4乐章，一段充满了深情的小慢板。

钢琴家基尼斯弹奏过贝多芬的 A 大调俄罗斯舞曲变奏曲。你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的长夜细听，我是黄家浩。早前亦都欣赏过本地作曲家梅广超的江雪，由李少薇指挥圣公会林户纪念中学合唱团联同钢琴家岑建威一同演出。仲听过帕巴劳指挥伦敦交响乐团带嚟过蒲薛尼的交响前奏曲。跟住落嚟，我哋首先会听到南中音莫舒联同克里斯蒂指挥的繁花鼓乐团演出林伯特的《你每天的无视给我无数警号》。仲会听到海顿的 D 大调第一交响曲，由胡尔夫带领圣保罗室乐团演奏。最后呢，是布拉姆斯的 B 大调第一钢琴三重奏的第一乐章。拉奏小提琴的是曼卢轩，拉奏大提琴的是卡索斯，而弹奏钢琴的是伊斯道明。

呢度是香港电台第四台的长夜细听，我是王家浩。刚才我们听过两首作品，首先是 J.S. 巴克的 D 小调下腔舞曲，由小提琴家托多罗夫演出。而刚才这一首作品呢，是杜南尔指挥克里夫兰乐团演奏德弗扎克的 D 小调第七交响曲的第二乐章。跟住落嚟，我哋首先会听到钢琴家华拉达弹奏舒曼嘅阿拉伯风格曲作品十八，仲有露娜嘅 F 大调中提琴及弦乐西游曲。担任独奏嘅咧系帕利斯，同台演出仲有意大利音乐家室乐团。最后会由吉他演奏家雅娜弹奏罗士霍嘅挽歌。

呢度是香港电台第四台的长夜细听，我是黄家浩。开始这个部分，我们首先听过华格纳的歌剧《罗恩格林》当中的婚礼合唱，由古兰特指挥卡尔斯鲁尔歌剧院合唱团和巴登国家乐团演出，还有古建琴演奏家史泰拿弹奏 J.S. 巴克的 A 小调组曲编号 BWV818A，还有佛瑞的 A 小调第一小提琴奏鸣曲当中的第二乐章，由小提琴家恩哥夫逊和钢琴家舒托培演出。跟住落嚟先听下女高音舒华歌夫的歌声，她会联同史奥尔指挥的柏林电台交响乐团带嚟理查史特劳斯的奉献，还有比健奴姊妹弹奏圣桑的贝多芬主题变奏曲，最后会听到杨立杰克的小交响曲当中的第二乐章，由马苏亚指挥纽约爱乐乐团演出。

呢度系香港电台第四台嘅长夜细听，我系黄家浩。开始呢一个小时，我哋听过小提琴家普尔文拉奏巴格尼尼嘅 G 小调第十随想曲，仲听过陈能济嘅《静夜琵琶吟》，由香港中乐合奏团演出。而刚才呢一首作品由大提琴家马友友联同克里夫兰四重奏带嚟过舒伯特嘅 C 大调五重奏编号 D956 嘅第二乐章。跟住落嚟，我哋首先会听到钢琴家阿华赞恩弹奏 Sola 嘅降 D 大调第88奏鸣曲，仲有意大利巴洛克作曲家山斯嘅清唱剧《散位者自由的暴君》。由女高音马素利联同易沙塞指挥的佩拉合奏团演出，还会听到波利士柴可夫斯基的钢琴五重奏当中的慢板乐章，由钢琴家索罗维亚华联同云宝四重奏一同演出。

刚才我哋听过 J.S. 巴克嘅《圣咏前奏曲》，名叫《莱巴列国的救世者》，编号是 BWV659，一个由史托哥夫斯基改编俾管弦乐团演出嘅版本。刚才演出嘅是萨利比亚指挥嘅白恩茅斯交响乐团。呢度是香港电台第四台的《长夜细听》，我是黄家浩。开始这个部分，我们亦都听过蒙台威尔第的《永别罗马》，由女中音布斯比舒比丹尼联同萨格拉布歌剧院乐团在指挥石斯领导下演出。还有拉克莫尼洛夫的 G 小调第一悲歌三重奏，由小提琴家利宾、大提琴家米斯基和钢琴家郎朗携手演绎。跟住落嚟，我哋首先会听到日本马林巴琴演奏家三川奈奈惠演出佢改编自巴海贝尔卡农嘅一首作品，名叫《变形》。仲有克莱曼蒂嘅降 E 大调奏鸣曲，作品编号8嘅第二首，由亚历山大麦士弹奏古钢琴。最后呢，会听到韦特拿指挥斯洛伐克电台交响乐团演出小约翰史德劳斯嘅《浮士德四方舞》。

呢度系香港电台第四台嘅长夜细听，我系黄家浩。刚才我哋听过大提琴家史达加联同钢琴家佘博克演出布拉姆斯嘅 F 大调第二大提琴奏鸣曲嘅第二乐章。早前我哋亦都欣赏过葛利格嘅《乡村生活的情景》作品十九嘅一首《来自狂欢节》，由钢琴家史恩洛基伯弹奏。还有柯里尼的 F 大调大协奏曲作品六的第二首，由万卢轩指挥巴斯节日乐团演出。跟住落嚟，我哋首先会欣赏到马连拿指挥圣马田室乐团带嚟西贝流士的卡里利亚组曲当中的叙事曲，还有贝多芬的 F 大调第七弦乐四重奏，又名拉苏莫夫斯基的第三乐章，由克里夫兰四重奏演出。最后是钢琴家怀斯弹奏 D 史卡拉蒂的 D 小调奏鸣曲编号 K552。

今集继续讲喜，探讨一个阴影重复之事究竟系咪原地踏步。一首作品嘅方向好多时喺第一个阴影点样翻嚟嗰下已经定好。呢首由藤田真央演奏嘅莫扎特斯大调第十六钢琴奏鸣曲第一乐章，开头嗰下出完，好快用差唔多同一个样再出现。阴影系喺第一二小节到第三四小节立即重复，但当然已经唔同咗。听到这个句子就有对照，再听到就知道是乐章另一个重要部分了。

对照下藤田真央演奏同一首奏鸣曲第二乐章，原音型都是第一二小节，跟住听的难度提高了，不即刻将这两小节的音型再贴一次，要到第九小节才有加花再陈述的版本，外形亦相去甚远。同头先第一乐章对照，那度短音型好快再出，仲好似呢度开头出完就讲住其他嘢先。呢首作品叫做简单奏鸣曲，所以第一乐章真系简单好多。有咁特别嘅副题，因为斯大调第十六钢琴奏鸣曲真系莫扎特为初学者所写嘅作品。演奏呢两个乐章嘅都系藤田真央。